0: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0: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5: 生活方式
4: 快乐加速度，
5: 聆听的快感，
4: 聆听的快感，
5: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9月25日至10月7日，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双节家居潮购季，好物登场，好价就位，礼赞华诞，408件至江好物满额赠，盛世同欢，320份金蛋好礼连单砸，更有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居，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2: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啊，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6: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

0: 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齐江卫镇江扬州都市圈路况，南京交通广播 FM 102.4，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扬州交通广播 FM 103.5，三地联动，早上9点，下午5点，让我们离得更近。
2: 扬州镇江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中秋节，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我们南京今天是个多云的天气，目前气温23度，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此刻我们南京的江北大道快速路在普四立交、卸甲店地铁站、葛塘地铁站都是由南向北往雍庄方向有车辆排队，八卦洲大桥的北岔桥由南向北往雍庄方向也开始出现通行缓慢的状况，长江大桥道路是畅通的，桥面南北双向通行时间分别在6分钟左右。绕城公路马群立交段由南向北往八卦洲大桥开始出现车辆排队，其余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不是很大。快速内环中，内环南线的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中山南路上方，东西双向车辆通行比较缓慢，其余像内环东线、内环北线、内环西线道路是畅通的。市区主干道当中，广州路的虎踞关东西双向有短时间的车辆积压。假如您在两个假期到我们南京来旅游，我要提醒到您，夫子庙地区会有分级交通管控，我先给您做个提醒。在假期期间，每天下午的14点到晚上22点，健康路、中华路、长乐路和平江府路的合围区域内将禁止机动车驶入。另外，白下路、中山南路和秦淮河的合围区域内是禁止大型客车驶入的。到时候您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夫子庙周边。假如您假期来南京游玩，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攻略。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我们下午再见。
3: 中秋节快乐，大家好，我是扬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易萌。先来关注一下扬州周边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来看，扬州境内各大联网高速通行正常，提醒大家非紧急情况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行驶，高峰时段如果说遇到长距离的拥堵，可以就近出口下高速，选择国省道加气渡交替出行，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避堵方式。再来关注市区路况，目前来看扬州市区交通秩序非常井然有序，而且各大景区周边道路通行也是非常顺畅的，停车场停车位也是比较充裕。为了传承传统的中秋民俗文化，丰富游客双节的出游体验，在今年中秋期间，扬州的瘦西湖、个园、茱萸湾、宋夹城等等核心景区重磅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活动，从诗意园林夜游、非遗国风演绎，到科技光影盛宴，再到亲子雅集、动物科普、市集游园、古今交融、动静相宜，全方位的解锁扬州中秋假日浪漫与烟火热闹。为了打造沉浸式多元化的双节游玩新体验，在中秋假期的3天，每天的上午10点半和下午的15点钟，瘦西湖大型实景情景演绎不止三月下扬州震撼来袭了。节目融汇了扬州人文历史、园林盐业、民俗等等各类的元素，与瘦西湖园林景观相映成辉，带领大家呢可以穿越千年，梦回古扬州。这部演绎的剧目呢，欢迎大家来扬州瘦西湖来亲身的感受一下。这个点位的路况就是这样。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在无锡东河东桥枢纽附近 G1522 长台高速往杭州方向，在吴江路段 G50 沪渝高速往湖州方向，在巴都枢纽附近衡山路段车流量大，车多环形。另外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常熟开发区到董邦枢纽之间同样受到了大流量的影响，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

0: 的车友们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车点再见。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不仅仅是诗意。
4: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新势力汽车的召回，这是最近的热点。新势力车企的召回和传统车企呢不太一样，分两种，一种是硬件召回，比如电池、电机、底盘有问题，需要回电更换零件。那么这个呢和传统车企一样。另一种呢是软件召回，也就是 OTA 升级，通过远程升级解决系统问题，不用回电。很多人觉得 OTA 升级呢不算召回，其实按照规定啊，涉及安全的软件升级也属于召回，需要向监管部门备案。新势力车企呢，因为智能化程度高，软件问题多， OTA 的召回特别频繁，有的车企呢一年升级十几次，这也不算坏事，说明车企呢在持续优化产品，但涉及到安全的问题，还是应该要严肃对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怎么避免买到问题车呢？第一，买车要提前做功课，看看目标车型最近有没有召回，有没有大规模投诉，发动机、变速箱、电池这些核心部件有没有通病。第二呢，优先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品牌和车型，不要当小白鼠，尤其是全新车型、全新技术，最好等一两年，问题暴露的差不多了再买。第三呢，提车的时候仔细检查，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库存车，有没有运损修复，各项功能是不是正常。第四呢，保留好购车的合同、发票、保养记录，万一出问题啊，这些都是维权的证据。第五呢，出了问题要及时维权，先跟 4S 店和车企沟通，沟通不成的再找监管部门投诉，再不行走法律途径。

汽车召回是汽车工业发展和监管完善的正常现象，不谈到召回就害怕，召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车企回避问题，推卸责任。对消费者来说，遇到召回不用慌，按要求去免费维修就行，合法权益是有保障的，买车的时候尽量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车型。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0: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15，中秋节。那么全市今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雨量大，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凌晨的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未来一周啊，镇江市区雨水偏多，多为间断性降雨。从今天起呢，接连几天都有雨，前期雨势偏大，气温逐步回落，早晚温差慢慢拉开。等到月底雨水减少，气温呢会继续下降，雨天路面湿滑，湿度高，提

0: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 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4: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2: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5: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都说啊，这个健康呢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啊。现在很多人受到亚健康的困扰，不良的生活习惯日积月累，很容易引发慢性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金秋九月啊，正值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浙江市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主管医师何佳佳来为大家科普实用可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来教会大家做好自我健康管理。何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呢，在九月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的收官阶段做客本次节目。
6: 相信啊，不少听众也是第一次听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哈。那么究竟是啊，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这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又是什么呢？
7: 健康生活方式呢，是指有利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具体表现为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不吸烟、不酗酒、保持心理平衡，以及有 充足的睡眠、讲究日常卫生等等。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御传染性疾病，更是预防和控制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以及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基础。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呢，是在2007年由国家卫健委以及全国爱卫办和中国疾控中心共同发起的，是为了应对慢性病患病率不断上升的趋势，在全人群中开展的一个全民健康促进行动，并且啊，将每年的9月1号设置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整个九月呢，是我们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在今年呢，更名为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宣传月的整个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旨在倡导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这样一个理念。

0: 其实健康不能够去被动的等待啊，它贵在我们要去主动的经营，长期坚持。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方式六大核心内容啊，这其中有包括了像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啊、控烟限酒、心理平衡、优质睡眠，还有体重管理。那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啊。首先呢，我们从大家每天都在接触的饮食开始说起啊。如何才能够做到合理膳食？这个日常饮食上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合理膳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我构建我们健康体魄的一个重要基石。具体呢，我们日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呢，是我们的食物多样，是一个平衡膳食的一个基础。建议我们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的种类呢达到25种以上，并且呀要注意到一日三餐的一个合理搭配。第二呢，要保证谷类食物的一个足量摄入，注意粗细搭配。一般我们成年人每天要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为宜。第三呢，我们每天都要摄入新鲜的蔬菜，不少于300克，其中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保证我们多种维生素的摄入。然后第四呢，我们每天都要吃新鲜的水果，至少200到350克，不能拿日常的果汁代替我们的一个鲜果摄入。第五呢，是每天都要喝牛奶，每天的饮奶量要达到300毫升以上，或者呢不喝牛奶的可以喝酸奶300克也行，或者是奶粉40克以上。第六呢，是保证都有摄入到适量的鱼或者是禽类、蛋类或者是瘦肉类，平均每天120克到200克左右，每周最好呢吃鱼2次，或者是300到500克左右。蛋类食物呢，每周是300到350克，禽畜类呢是300到500克左右。同时呢，要注意少吃深加工的肉制品以及烟熏、腌制类的肉类。第七呢，要经常摄入到一些大豆及其制品，然后搭配适量的坚果，平均每天摄入大豆和坚果大概25到35克左右。第八呢，要注意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要漏餐，坚持呢每天要吃早餐。第九呢，是要注意规律进餐，然后饮食适度，要避免暴饮暴食以及一个挑食偏食，不要过度的节食。第十呢，是要每天摄入足够量的水分，要少量多次，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呢，然后身体活动较低的时候，成年人每天要每天饮水至少1700毫升，女性呢是每天饮水1500毫升以上。第十一呢，合理的选择饮品，我们推荐喝白开水或者是茶水，要少喝或者是不喝含糖饮料，更不能用饮料代替白开水。然后高盐和高糖、高脂等不健康的饮食呢，也会引发肥胖、心脑血管疾病以及糖尿病及其他代谢类疾病或者是肿瘤的危险因素。在我们做好食物搭配的同时啊，还要落实到三减，即减盐、减油以及减糖，从而减轻身体代谢的一个负担。建议呢，成年人每天摄入食盐量不要超过5克，烹调油保证在25到30克左右，然后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要超过50克，最好呢是控制在25克以下。然后反式脂肪酸呢，每天摄入量不要超过2克。日常我们要培养清淡饮食的一个习惯，注意少吃高盐、高糖和油炸食品，然后建议大家在日常做饭时少放盐、油和糖，然后使用定量盐勺或者是控油壶帮助我们减盐减油， 或者是在做菜的时候多采用蒸煮等方式制作菜肴，要少吃包装食品以及重口味的外卖，日常呢也减少外出就餐的次数，要学会阅读食品的营养成分表，警惕一些隐形盐和添加糖的摄入量。
0: 嗯，所以说啊，这个合理膳食呢，我们还是要能够去很好的优化饮食结构来践行三减啊。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啊，规律运动也是提升体质预防疾病的关键。那么运动到底有哪些好处啊？不同年龄段该如何做到科学运动呢？
1: 生命在于运动，运动需要科学。科学运动有多种健康益处。第一呢，是可以增进心肺功能，改善我们的耐力和体能。第二呢，是提高代谢率，增加胰岛素的一个敏感性，改善内分泌。第三呢，是可以提高骨密度，预防我们的一个骨质疏松。第四呢，是可以维持或增加瘦体重，减少脂肪的一个含量，预防肥胖。第五呢，运动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血脂、血压和一个血糖水平。第六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一个心理平衡，减少压力，舒缓焦虑，改善我们的睡眠。第七呢，以适度的力量训练可以强健我们的骨骼、关节和肌肉，延缓老年人活动功能的一个衰退。第八呢，运动可以降低肥胖、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二型糖尿病以及部分癌症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不同的人呢，得选不一样的运动方式，同时还要控制好运动量和强度，保证我们的一个安全，避免受伤。对于两岁以下的小宝宝呢，我们平时就要多跟看护的人、跟家人一起玩。能自己走路的小朋友们，可以每天至少要

0: 可言的，只要是吸烟都会对健康造成损害，饮酒也是喝得越少越好。烟草烟雾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和化合物，其中呢数百种是有毒的，至少含有70多种是致癌物。吸烟者患各种癌症，尤其是肺癌、心脏病以及呼吸系统疾病，以及中风及其他致死性疾病的风险呢，也是显著增高的。同时，二手烟、三手烟还会给不吸烟者造成危害，引起肺癌等恶性肿瘤、慢阻肺、心脑血管等疾病，尤其对老年人、儿童、孕妇以及体质虚弱人群的伤害是最为明显的。
1: 是的啊，这个戒烟当然是越早获益越多，无论什么年龄戒烟啊，都能够改善身体的健康状况还有生活质量。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要做到不禁烟、不送烟啊，不在家里在这个室内的公共场所吸烟，主动来营造无烟家庭、无烟环境，这样既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守护家人的健康了。好，说完了这个戒烟，我们再来说一说喝酒这件事儿吧。
0: 其实过量饮酒也与多种疾病相关。
1: 嗯，
0: 无节制的饮酒呢，会损伤我们的胃肠黏膜以及肝脏、胰脏的功能，同时也会影响营养素的一个消化吸收和利用。一次性大量的饮酒也可以导致肝脏的代谢紊乱，长期过量饮酒呢，会增加脂肪肝啊，或者是酒精性肝炎及肝硬化等的发病风险，还会增加患痛风、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乳腺癌和消化道癌症及骨质疏松的一个危险。过量饮酒啊，还会导致事故及暴力事件的增加，危害个人健康和社会安定。
1: 嗯，所以说我们要应当避免过量饮酒啊。如果说饮酒的话呢，建议成年人一天饮用的这个酒精量啊，不要超过15克。儿童、青少年，还有像孕妇啊，或者哺乳期的妈妈啊，一些慢病患者等等这些特殊人群就不要饮酒了啊。我们还是倡导文明饮酒啊，千万不要空腹饮酒，不要过度的劝酒，不要酗酒啊，也是切记啊一醉方休，或者说有人有这个借酒消愁这样的不良习惯，当然我们更加是要杜绝酒后驾驶啊。控烟限酒啊，是守护个人身心健康的关键，也是文明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远离啊烟酒陋习，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的隐患。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卫啊。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主管医师何佳佳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3: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欢迎各位收听小窝气象。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15，中秋节。那么全市今天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局部雨量大，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凌晨。

0: 的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未来一周啊，镇江市区雨水偏多，多为间断性降雨。从今天起呢，接连几天都有雨，前期雨势偏大，气温逐步回落，早晚温差慢慢拉开。等到月底雨水减少，气温呢会继续下降。雨天路面湿滑，湿度高，体感偏闷，大家出行多留意路况，及时增减衣物。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大，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3: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衡呢，则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内分泌紊乱以及免疫力下降，甚至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有个著名的心理专家就是总结出11条保持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在你苦恼的时候，要找你信任的、谈得来的，同时呀，要头脑比较清醒、冷静的一个知心朋友，倾心交谈，将心中的苦闷及时倾吐出来，以免积压成疾。第二呢，是在你遇到较大的一个刺激，或者是遇到挫折失败而陷入自我烦闷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你所面临的境界，转移一下注意力。暂时的回避呢，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心理上的一个平静。当你在情感发生激烈动荡的时候，可以将情感转移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去，忘我的去做一件你喜欢的事儿，比如说写字、打球、唱歌等等，从而将你心中的苦闷、烦恼以及愤怒、焦虑等负面情感转移或者是替换掉。第四呢，对外对人要懂得谦让，自我表现要适度，有时候要学会当一个配角和后台工作人员。第五呢，是要多替别人着想，多做一些好事，可以使你的心安理得，心满意足。第六呢，是做一件事情要有始有终。当你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可以从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逐个解决，以便信心十足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第七呢，在对于性格急躁的人呢，不要做力不从心的一个事情，并避免超乎常态的一个行为，以免紧张焦虑、心理压力过大。第八是对于别人要宽宏大量，不要求别人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办事，原谅别人的一个过错，给别人以改错的机会。第九是要保持人际关系的一个和谐。第十呢，是自己要多动手，要破除一个心理依赖，不要老是停留在一个观望的阶段。最后呢，是要制定一个既能使你愉快而且又切实可行的一个调节身心的计划，给自己希望。
1: 嗯，有生活当中有压力有烦恼，这其实是一种常态啊。我们要学会接纳情绪，疏导情绪，不要纠结过往，不要焦虑未来。那么遇到问题也可以及时疏导啊，不自我封闭，不消极内耗，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只有心态好了，身体才会好，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顺啊。好，那说完了这个第四点啊，我们的心理平衡，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优质睡眠啊。其实说来啊，睡好觉这件小事儿，对现代人来讲啊，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了。像加班啊、失眠多梦啊，啊，这睡眠问题已经是影响全民健康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了。那么具体我们该如何养成规律作息来改善睡眠呢？
0: 睡眠不只是休息，更是对人体消除疲劳、恢复精力、维持生理功能以及促进我们生长发育以及提高认知和记忆力有重要作用。良好的睡眠能守护我们的神经、心血管以及免疫、代谢等系统稳定，也是最好、最天然的养生方式。长期的一个睡眠不良会导致我们反应迟钝、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也会下降，在身体上呢，也会降低我们的机体免

0: 那这样啊，咱不聊商业上的事了，咱谈谈王五。
1: 王五此一天
2: 给郑汉江留下了一封信，这个信上呢只有四个字儿，后面都是空白的。救救其殃。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都没理解什么意思。幸好他在健身房留下了一份货单。哎，你能跟我解释一下，你的货单他怎么会有
3: 啊？那肯定是我不在的情况下我偷偷复制的，我怎么知道？
2: 王五死的那天你在哪？
3: 太累了，我都跟你说过了，
2: 忘了。我提醒你一下，那天晚上你就坐在你奔驰车里，你约王五见面了。我承认他是自己跳下去，你就坐在车里看着他跳下去扭头走的。
4: 作为好朋友，那么多年的老同学，
2: 这未免太让人寒心了啊。你约王五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想管他要回你的货单？你回答是还是不是就行了。我提醒你啊，想好了再说。我们如果没有实际的证据，不会把你请到这儿来。

0: 终点的。
1: 哎，我就想问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对他？这么多年，他一直在帮你。
2: 我真没什么可说的，撒泡尿的功夫，这人就没了。
3: 此时，李子平来到了南洼山磷矿石加工厂。在会议室里，厂领导和职工代表议论纷纷。
4: 好了，你们一个一个说好不好？这样的话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啊！我先说吧，我今天是受廖书记的委托啊，来参加这个协调会。我先说一下我的态度。我们今天呢，先确定几个大的原则性的问题。
5: 第一，
4: 不是要不要签，该不该签，而是必须签，怎么签，往哪签。
6: 企业常年在这里生产，污染物的累积已经远远的超出了环境的容量，给周围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第二，这个损失肯定是有的，市政府呢承担一部分，你们自己啊承担一部分。
4: 第三，由市政府牵头，我们成立一个选址小组，派水文、气象、环境三个方面的专家，还有你们厂里的工程师啊，我们一起来选地方。我和廖书记啊，居中协调。
6: 如果你们还选在西江市，我们欢迎，我们也会尽最大的能力来协助你们。如果没有选在西江市，我们要向省里面汇报，请省里面协调。所以不要说那些没用的好不好啊？
3: 厂长孟德利为难地开口：“
7: 李市长，我们厂呢，每年给市里的财政贡献也是很大的啊。要真迁到别的市，你们能同意吗？”
6: 你这个话，要是前几年问我，我可能会犹豫。但是现在，没什么好商量的。暗管排污事件死了一个小女孩，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所有的干部集体参加葬礼，你们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绝对不会容忍再出现一次这样的事故，不管损失多少钱，人是最大的财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42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22度到25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有请省
2: 假日经济和文旅经济深度融合，邮政快递业运行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今年1到8月份，全国日均的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9月份以来，日均揽收快递已经攀升至5.85亿件，其中单日的峰值超过6.1亿件。预计节日假期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到常态化的高位运行水平。再来关注，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13.9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记者从铁路12306了解到，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以及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超1.32亿张，热门出发到达的城市除了北上广深之外，还有杭州、成都、武汉、西安等城市。主要热门的区间有广州至南宁、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沈阳等。最后再来关注金秋国庆购车狂欢，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202611大型车展重磅登陆花鸟市场北广场。本次车展联动各大车企，放出了国庆专属购车政策，现金直降、购车礼包、置换补贴等多重福利集中落地，给镇江市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惠。国庆假期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一起来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逛车展，挑选你的心仪座驾。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

0: 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切，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5: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都说啊，这个健康呢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啊。现在很多人受到亚健康的困扰，不良的生活习惯日积月累，很容易引发慢性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金秋九月啊，正值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浙江市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主管医师何佳佳来为大家科普实用可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来教会大家做好自我健康管理。何医生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呢，在九月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的收官阶段做客本次节目。
5: 相信啊，不少听众也是第一次听说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哈。那么究竟是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这个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又是什么呢？
6: 健康生活方式呢，是指有利于健康的习惯化的行为方式，具体表现为健康的饮食，适量的运动，不吸烟，不酗酒，保持心理平衡，以及有 充足的睡眠，讲究日常卫生等等。健康的生活方式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抵御传染性疾病，更是预防和控制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恶性肿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以及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基础。而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呢，是在2007年由国家卫健委以及全国爱卫办和中国疾控中心共同发起的，是为了应对慢性病患病率不断上升的趋势，在全人群中开展的一个全民健康促进行动，并且将每年的9月1号设置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日。整个九月呢，是我们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 在今年呢更名为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今年宣传月的整个主题是主动健康自我管理，旨在倡导我们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这样一个理念。
5: 嗯，其实健康不能够去被动的等待啊，它贵在我们要去主动的经营，长期坚持。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生活方式六大核心内容啊，这其中有包括了像合理膳食、科学运动啊、控烟限酒、心理平衡、优质睡眠，还有体重管理。那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啊。首先呢，我们从大家每天都在接触的饮食开始说起啊。如何才能够做到合理膳食？这个日常饮食上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6: 合理膳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我构建我们健康体魄的一个重要基石。具体呢，我们日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呢，是我们的食物多样，是一个平衡膳食的一个基础。建议我们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的食物，每周的种类呢达到25种以上，并且要注意到一日三餐的一个合理搭配。第二呢，要保证谷类食物的一个足量摄入，注意粗细搭配。一般我们成年人每天要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为宜。第三呢，我们每天都要摄入新鲜的蔬菜，不少于300克，其中深色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保证我们多种维生素的摄入。然后第四呢，我们每天都要吃新鲜的水果，至少200到350克。不能拿日常的果汁代替我们的一个鲜果摄入。第五呢，是每天都要喝牛奶，每天的饮奶量要达到300毫升以上，或者呢不喝牛奶的可以喝酸奶300克也行，或者是奶粉40克以上。第六呢，是保证都有摄入到适量的鱼或者是禽类、蛋类或者是瘦肉类，平均每天100克、120克到200克左右，每周最好呢吃鱼2次，或者是300到500克左右。蛋类食物呢，每周是300到350克，禽畜类呢是300到500克左右。同时呢，要注意少吃深加工的肉制品以及烟熏、腌制类的肉类。第七呢，要经常摄入到一些大豆及其制品，然后搭配适量的坚果，平均每天摄入大豆和坚果大概25到35克左右。第八呢，要注意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要漏餐，坚持呢每天要吃早餐。第九呢，是要注意规律进餐，然后饮食适度，要避免暴饮暴食以及一个挑食偏食，不要过度的节食。第十呢，是要每天摄入足够量的水分，要少量多次，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呢，然后身体活动较低的时候，成年人每天要每天饮水至少1700毫升，女性呢是每天饮水1500毫升以上。第十一呢，合理的选择饮品，

0: 酒啊，也是切记啊啊，一醉方休，或者说有人有这个借酒消愁这样的不良习惯，当然我们更加是要杜绝酒后驾驶啊。控烟限酒啊，是守护个人身心健康的关键，也是文明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远离啊烟酒陋习，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的隐患。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卫啊。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主管医师何佳佳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会全程。

0: 而长期的心理失衡呢，则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内分泌紊乱以及免疫力下降，甚至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有个著名的心理专家就是总结出11条保持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方法。
1: 嗯，
0: 在你苦恼的时候，要找你信任的、谈得来的，同时呀，要头脑比较清醒、冷静的一个知心朋友，倾心交谈，将心中的苦闷及时倾吐出来，以免积压成疾。第二呢，是在你遇到较大的一个刺激，或者是遇到挫折、失败而陷入自我烦闷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你所面临的境界，转移一下注意力。暂时的回避呢，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心理上的一个平静。当你在情感发生激烈动荡的时候，可以将情感转移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去，忘我的去做一件你喜欢的事儿，比如说写字、打球、唱歌等等，从而将你心中的苦闷、烦恼以及愤怒、焦虑等负面情感转移或者是替换掉。第四呢，对外对人要懂得谦让，自我表现要适度，有时候要学会当一个配角和后台工作人员。第五呢，是要多替别人着想，多做一些好事，可以使你的心安理得，心满意足。第六呢，是做一件事情要有始有终。当你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可以从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逐个解决，以便信心十足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第七呢，在对于性格急躁的人呢，不要做力不从心的一个事情，并避免超乎常态的一个行为，以免紧张、焦虑、心理压力过大。第八是对于别人要宽宏大量，不要求别人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办事，原谅别人的一个过错，给别人一改错的机会。第九是要保持人际关系的一个和谐。第十呢，是自己要多动手，要破除一个心理依赖，不要老是停留在一个观望的阶段。最后呢，是要制定一个既能使你愉快而且又切实可行的一个调节身心的计划，给自己希望。
1: 嗯，有生活当中有压力有烦恼，这其实是一种常态啊。我们要学会接纳情绪，疏导情绪，不要纠结过往，不要焦虑未来。那么遇到问题也可以及时疏导啊，不自我封闭，不消极内耗，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只有心态好了，身体才会好，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顺啊。好，那说完了这个第四点啊，我们的心理平衡，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优质睡眠啊。其实说来啊，睡好觉这件小事儿，对现代人来讲啊，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了。像加班啊、失眠多梦啊，啊，这睡眠问题已经是影响全民健康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了。那么具体我们该如何养成规律作息来改善睡眠呢？
0: 睡眠不只是休息，更是对人体消除疲劳、恢复精力、维持生理功能以及促进我们生长发育以及提高认知和记忆力有重要作用。良好的睡眠能守护我们的神经、心血管以及免疫、代谢等系统稳定，也是最好、最天然的养生方式。长期的一个睡眠不良会导致我们反应迟钝，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也会下降，在身体上呢，也会降低我们的机体免疫力，增加一些感染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代谢性疾病和癌症这些疾病的患病风险。在情绪上呢，也会导致我们情绪不稳、烦躁不安，严重者也会诱发一个焦虑、抑郁等等情况。优质的睡眠啊，首先要保证一个适量的时长，不同的年龄段睡眠需求也是各不相同的。一般来说，对于0到3月龄的婴儿，每天需要睡到13到18个小时；对于4到11个月龄的婴儿呢，每天要睡12到16个小时；对于1到2岁的幼儿，每天要睡11到14个小时；学龄前的儿童，每天要睡10到13个小时。 中小学生每天要睡8到10个小时。

0: 而成年人每天是7到8个小时，老年人是每天6到7个小时。
1: 嗯，
0: 除了睡眠时长，睡眠质量也是最核心的内容。通常入睡时间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夜间醒来的次数不要超过3次，而且醒来后能在20分钟内能再次入睡。醒来后感觉精神饱满以及身心舒畅，这就是一个优质的睡眠。睡眠呀，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需要我们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宜的睡眠环境来支持。想要改善我们的睡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是一个规律的作息时间，我们要建立稳定的生物钟。第二呢，适度的体育锻炼也有助于我们保持良好的睡眠，但是呀，要注意运动的时间和强度。第三，合理的膳食，晚餐不要吃得过饱或者是过晚，睡觉前呢也不要吸烟、饮酒、喝茶或者是喝咖啡。第四呢，是要做好我们一个情绪调节，每日常呢可以通过正念或者是放松训练以及来调节我们的情绪。睡前可以泡脚沐浴，也能帮助我们放松身心。第五呢，是营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卧室里保持安静，避光，温度控制在20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内，然后温度保持在40%到60%之间。日常要勤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同时呀，要规避一些不良的睡前习惯，睡觉前1个小时不要看电子产品，可以通过听音乐或者是看纸质书来放松身心，建立固定的一个睡前仪式，助力我们身体快速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
1: 嗯，大家可以从今天晚上就开始尝试一下哈，规律作息习惯来修复我们的身心活力，拥有一个优质的睡眠真的非常重要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到的这一点啊，也是啊这几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就是有这个体重管理哈。那么到底什么是健康的体重啊？我们又该如何做好科学的体重管理呢？
0: 健康体重呢是客观评价人体营养和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体重过高或者是过低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一些不利的影响。超重和肥胖是糖尿病、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部分癌症等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儿童期肥胖呢也会影响到儿童的运动能力和骨骼发育，对儿童的行为、认知以及智力也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消瘦则是与生长迟缓、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以及骨量下降等相关，同样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而科学的体重管理呢，要做到3知1管。一知是知晓我们的健康体重标准，我们日常知道的 BMI 就是体质指数，是我们常用的一个评价指标。计算方式呢是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其中单位体重的单位是千克，然后身高的平方是米。对于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 BMI 的一个评价标准是小于18.5是一个体重过轻，在18.5到24之间是我们的一个健康体重，大于等于24，但是小于28是超重一个状态，大于等于28则是一个肥胖的状态。另外一个评价指标就是腹型肥胖，对于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厘米，或者是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就是一个中心性肥胖的一个标准。第二支呢是知晓我们自身一个体重变化。自我监测是体重管理的维持的一个重要手段，建议我们家庭日常都要配备一秤、一尺、一日历，就是体重秤、腰围尺以及我们一个健康管理日历，定期监测体重、腰围，跟踪腰围体重的一个变化，记录每天的饮食和身体活动，及时发现异常并做出调整。第三支呢是知晓我们那个体重管理方法，都知道吃动平衡

0: 是管理和维持健康体重的一个关键。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保持积极的心态和优质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管理我们的体重。第四呢，一管是指科学管理我们的体重。对于超重和肥胖患者来说，减重的主要目标是降低脂肪组织的一个重量。在制定减重目标的时候，要量力而行，速度也不宜过快。一般来说，可以按照每周体重减少不超过 0.5 公斤，就是一斤的速度，在3到6个月内减少体重的5%到10%之间，或者啊，在专业的人员的指导下设立一个合理的目标，科学管理我们的体重，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极端节食或者是过量运动伤害我们的身体。
1: 是的啊，这个体重管理的本质啊，就是健康管理，而并非是审美管理啊，所以要坚持科学自律，吃动平衡，就能够长期维持健康的体态，来减低啊这个慢病的风险。其实啊，健康无小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呢，贵在日积月累的一份坚持啊，规律的饮食，适度的运动，积极的情绪调节，还有充足的睡眠，包括我们主动的远离烟酒啊，这都是守护身心健康最好的方式。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介绍到的内容啊，就说到这里了。最后也是再一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主管医师何佳佳何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何医生，谢谢您。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1: 大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是晚上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今天节目当中啊，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该如何养护脑血管。有一种起床气提示脑供血不足，大脑是个耗能大户，一旦供血跟不上，最先暴露的时间段就是清晨起床之后。那为什么偏偏是早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乔珊珊表示，睡眠时人体交感神经休息，副交感神经上岗，心率血压下降，全脑血流灌注减少10%到20%，再加上整夜未进水，血液相对浓缩，粘稠度升高，血流速度啊，本就是处于全天的慢车道，而起床之后体位突然改变，供血不足的症状就容易凸显。严格意义上来说，慢性脑供血不足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俗称，它指的是因脑动脉循环障碍所引起的头痛、头晕、恶心等不适感反复出现，但 CT 等影像学诊断未发现有提示血管性或是其他脑器质病变的证据。总的来说，脑供血不足常有以下的几种表现。第一是暴躁易怒，这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乔珊珊提醒，起床之后莫名烦躁想发火，未必是没睡好或是脾气差，还需要警惕大脑供血不足。从神经机制上来看，人在刚睡醒的时候，负责情绪的杏仁核供血迅速恢复，率先开机，而管控理智的前额叶皮层血流回升滞后，导致情绪刹车失灵，烦躁、低落、敏感就随之而来了。一般起床之后30分钟是尤为明显。二，头晕头痛。当脑部血流灌注减少，人可能会感到头部沉重、眩晕或是隐隐作痛，这些症状往往因为体位改变、劳累或是情绪波动而加重。三，睡眠质量差。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睡眠质量变差的情况，比如容易失眠或是惊醒，夜梦增多。 还有些人可能会感觉到整天困倦、嗜睡、昏昏沉沉、哈欠连连。四、肢体发麻，一般可表现为单侧胳膊或是手部发麻，同时还可能会伴有肢体无力、走路时突然踉跄、拿东西不稳等情况，60岁以上人群是更为多见的。那么脑供血不足是脑缺血吗？其实老百姓常说的这种脑供血不足不同于脑缺血。浙江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胡韶山表示，病理性的脑部缺血可造成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缺血性脑卒中也就是脑梗，常源于颈动脉斑块、心脏来源的栓子堵塞如房颤、血压异常等。这种缺血啊，不仅是指血流量减少，更强调这种减少已导致脑组织缺氧、代谢障碍或是细胞损伤。发表在我国《中风与神经疾病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就指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生
1: 相约直播间，微信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汽车召回的新闻呢，你肯定听说过。那么很多人会问，召回是不是说明这车质量差呢？我的车被召回了怎么办？新势力车企的 OTA 升级算不算召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召回这个话题，看看哪些品牌召回最频繁，召回呢都是什么原因，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怎么保障。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中秋已经到来，国庆呢也近在眼前。29号之前呢，咱们镇江气温变化都还是比较的平稳，最高气温呢就在今天是30度左右。不过从30号开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一些，还请大家注意保暖，及时添衣。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南风转偏北风，风力都是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2度到23度。26号全市因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是24度到25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了。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

0: 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召回，车被召回了，消费者能得到什么？首先是免费的维修更换，召回范围内的问题呢，车企必须免费修好，不能收一分钱。其次呢，是交通补偿，有的车企呢会提供代步车或者是报销打车费、租车费，这个看车企政策，不是强制的。还有就是啊，如果因为车辆问题造成了损失，比如出了事故、修车耽误了工作，可以跟车企协商赔偿，协商不成可以走法律途径。还有一点要注意，召回不影响车辆质保，召回维修之后相关部件还要重新计算质保期。

怎么去查自己的车有电话邮件通知车主，如果收到召回通知，那么按要求去 4S 店免费维修就行，如果没收到通知但担心自己的车有问题，可以自己去查。第一，去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网站，输入车架号就能查有没有召回。第二呢，打车企的客服电话报车架号查询。第三呢，去 4S 店让工作人员查，查出来有召回就尽快去修，不要拖着，毕竟涉及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怎么避免买到问题车呢？第一，买车要提前做功课，看看目标车型最近有没有召回，有没有大规模投诉，发动机、变速箱、电池这些核心部件有没有通病。第二呢，优先选质量稳定、口碑好的品牌和车型，不要当小白鼠，尤其是全新车型、全新技术，最好等一两年，问题暴露的差不多了再买。第三呢，提车的时候仔细检查，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库存车，有没有运损修复，各项功能是不是正常。第四呢，保留好购车的合同、发票、保养记录，万一出问题啊，这些都是维权的证据。第五呢，出了问题要及时维权，先跟 4S 店和车企沟通，沟通不成的再找监管部门投诉，再不行走法律途径。
4: 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6: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0: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9: 先听好消息吧。
10: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9: 嗯，不错。
10: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9: 什么？
10: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9: 还好还好。
10: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9: 啊？
10: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9: 哦。
10: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9: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10: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9: 还好你们动作快。
1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9: 那还有好消息吗？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即将为您刷新到的南京交通广播 FM 102.4，镇江交通广播 FM 88.8，扬州交通广播 FM 103.5，三地联动，早上9点，下午5点，让我们离得更近。
1: 南京扬州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镇江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静静。现在在咱们镇江的市区内，各个主干道路也随着晚高峰的来临已经忙碌起来。中山路、解放路、长江路以及东西向的北府路、南区大道等路段都是车多缓行。从大港往市区方向丁卯高架路段还有观音山隧道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如果您经过这里的话也要多一些耐心。假期期间呢，西津渡景区周边也开始忙碌起来，车位有限，还请大家合理的规划出行方式。在高速方面，G40沪陕高速润阳大桥段往扬州方向车流量集中，局部车多缓行。G312宁镇段、S86镇江支线往返南京方向的车流呢，目前有上涨趋势，部分的互通出入口需要排队等待，还请大家多一些耐心。交通规则若遵守，全国各地安心走。我是静静，拜拜喽。
2: 南京镇江的各位听友们，大家傍晚好，中秋快乐！我是来自扬州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0: 一飞，那如果说在这个中秋佳节大家来到扬州的话，还是有许许多多的文旅体验的。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扬州呢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它都含月亮，比如说我们扬州月亮城哈，它有桥洞含月、中秋映月、箫声托月、拜月祭月。扬州的瘦西湖在中秋节就会有拜月祭月的等等活动。那么在接下来的十一假期呢，其实瘦西湖风景名胜区啊还会有一个交通优化的措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景区道路周边不要有机动车的违停、违反禁令标志等等。那另外呢，如果您来到扬州，可以通过
1: 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七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2: 聆听的快感，
1: 聆听的快感，
2: 聆听的快感。

这首《弯弯的月亮》原唱是刘欢，1990年电视剧《弯弯的月亮》的主题歌曲。刘欢的版本是厚重的，北方河畔的苍凉像一条冻住了一半的河，但费玉清翻唱的时候用他标志性的清亮的嗓音把它唱成了一种在水边轻轻哼唱的乡愁。费玉清这个歌手啊，一辈子西装革履，唱歌永远仰着头，像在跟月亮说话。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唱过不止这一首月亮歌，同一个旋律换一副嗓子好像就变成了另一轮月亮。而说到月亮呢，绕不开邓丽君，说到中秋也绕不开这一首《但愿人长久》。苏轼的词，梁鸿志的曲，收录在邓丽君1983年发行的专辑《淡淡幽情》当中，这也是华语乐坛第一张全部用古诗词谱写的专辑。梁鸿志写这首歌的时候，据说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但就是这一个小时，把苏轼写于密州的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变成了一首可以唱出来的祈愿。邓丽君唱出来是温柔的，后来王菲的翻唱添了一层空灵，像月光穿过云层。

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跟弟弟苏辙已经7年没见了，中秋夜喝多了想弟弟，写下了这首水调歌头，所以这首歌从诞生那天起就不是情歌，是写给亲人的。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邓丽君的版本啊，大家可能听到的这首千里共婵娟并不是情话，这是所有异乡人之间最短的安慰。而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白水的中秋，这是来自于这一位四川音乐人的一首关于中秋的歌曲。他的音乐里有很多巴蜀地区的民间采样，听起来像在旧茶馆里听一个老人在讲故事。

孟庭苇因为这个月亮公主的称号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她后来退出歌坛，再回来的时候已经不太唱这首歌了。她说唱了太多次了，有的时候会忘了为什么当初要唱。而今天我们听这首歌，很适合那些回不去但也放不下的人。接下来换一个频率，我们来听许美静《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陈佳明作词作曲的歌曲，收录在许美静1995年的专辑当中，也是新加坡的电视剧《豆腐街》的主题歌曲。陈佳明写这首歌的时候，想的是那些在城市里漂泊的人，不是每个人中秋都能回家，但月亮是公平的，它照在每一个人的头上。这首歌和很多月亮歌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怀旧，它打气儿。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守护他身旁。中秋不一定是伤感的，有时候你需要的只是一点点光，陪你过完这个夜晚。后来许美静的人生并不平顺，但这首歌里的那份温柔从来没有变过。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聚。

0: 欢迎来到趣味自然小栏目，大自然里有什么？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
1: 大家好，我是本期大自然观察家，来自红旗小学四年级十二班的袁梦岑。
0: 春夏秋冬，大自然每天都在上演不一样的精彩。在墙角石阶湿润阴凉的地方，还藏着大自然最安静最温柔的绿色小生命，它不用播种，不用打理，喜欢安静潮湿的角落，默默铺出软软的绿地毯。说到这儿，大家猜到它是谁了吗？
1: 让我来揭晓答案吧，它就是我们今天的探秘主角——静谧绿色小精灵青苔。
0: 在老师街旁、大树根部、潮湿的墙角，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片片软软密密嫩嫩的绿色薄层，这就是青苔。很多同学平时路过会忽略它，但小小的青苔藏着超级了不起的生命力。
1: 青苔是大自然最低调的绿植，它不开花，不结果，没有高高的枝干，也没有漂亮的花朵，只是安安静静贴着地面，贴着石头生长，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像大自然亲手铺的绿色绒毯。
0: 它最神奇的特点是超级耐阴，超级顽强。别的花草需要晒太阳，需要肥沃土壤，而青苔不挑环境，不挑地方，石头缝里、墙角阴凉处、树下背光处，只要有一点点湿润水汽，它就可以扎根生长。
1: 下雨过后，青苔会变得格外翠绿，格外鲜嫩。天气干燥时，它会悄悄卷缩，保存体力，等待雨水来临，再次焕发生机。可耐旱，可耐湿，自愈能力超强。
0: 青苔还是大自然的天然保湿毯，它秘密生长，可以锁住土壤水分，保护石头不被风化，保护泥土不被雨水冲走，默默守护着我们身边的小小自然环境。
1: 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青苔的品格，身在角落却不自卑，无人关注依然认真生长，哪怕渺小，哪怕平凡，也努力活出属于自己的一抹翠绿，安静且坚韧。
0: 原来不急眼的青苔是大自然的温柔强者，不争阳光，不抢风光，默默扎根，静静生长，用微小的力量装点大地。小朋友们，听完今天的节目，你会不会也去留意身边这一抹温柔的绿色呢？平凡的角落也能长出美丽的风景。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小朋友们，你烧过水吗？烧水的时候会有一个有趣的画面呢。冷水刚开始加热的时候，水面通常是安安静静的，可烧上一会儿，水里就冒出小小的气泡。等到水完全烧开，无数的气泡从水底不断地往上涌，咕嘟咕嘟不停地翻滚。哎，这些泡泡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只有水烧热之后才会冒出气泡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2: 因为水沸腾了，水底的气冒出来就是泡泡。
3: 因为水沸腾了之后就会冒泡，这样子就可以提醒我们要关火了。
2: 因为水它沸腾的时候就会冒泡。
4: 因为水底下的空气都被逼到上面来了。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水烧开了会冒泡呢？其实呀，这些咕嘟冒泡的气泡是水变成的水蒸气。我们身边的水里还藏着看不见的小秘密，里面溶解了少量的空气。水刚开始加热，水底

先冒出细小气泡，这是水里溶解的空气受热跑出来的。继续加热，水温越来越高，水达到100摄氏度的时候，液态的水就会快速变成水蒸气。水蒸气比水轻，在水底就形成了一个个的气泡，不断的向上浮。气泡往上跑的过程中越变越大，冲到水面就破裂开来。我们看到翻滚冒泡，听到咕咚的声音，这就是水烧开了。大家可以仔细观察，烧水前后的气泡还不一样呢。没烧开前的气泡，上升途中会慢慢变小，中途就消失了。真正沸腾时的气泡，从水底一路变大，冲到水面炸开。不过这儿啊，还要提醒大家，沸腾产生的水蒸气温度很高，千万不要凑近，小心被高温的热气烫伤。而且呀，水烧开之后，不要立刻关掉火源就直接食用，要注意安全。简简单单烧一壶水，就藏着物态变化的科学知识。生活里处处都有奇妙的科学现象，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学问。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每到中秋月圆之夜，当一轮明月高高挂在夜空，我们总会抬头望月，思念远方的亲人。无数诗词也会借着月光诉说心底的情思。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十五夜望月》是唐代诗人王建的佳作。中秋之夜，庭院寂静，月光洒满大地，诗人静静望月，生出淡淡的思念。短短四句，月色如画，情思绵长。

0: 在天上，把大家的想念悄悄传递。短短的诗句，安安静静，却藏着浓浓的牵挂。我很喜欢这首诗。
1: 好的，感谢曹一乐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十五夜望月》是唐代诗人王建的佳作。十五夜指的就是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的夜晚。这是一首中秋望月怀人的诗。中秋本是团圆佳节，诗人独自赏月，看着眼前的夜景，写下了这首诗。我们先来看前两句写景：中庭地白树栖鸦。中庭就是庭院，月光洒落在地面，白茫茫一片，就像是铺了一层白霜。树上的乌鸦已经归巢栖息，四周安安静静的。月光洁白，鸦雀安歇，一下子就勾勒出了安静清冷的月夜画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没有喧闹，只有月光静静地铺满庭院，这画面感是不是一下子就上来了？第二句，冷露无声湿桂花。秋夜的露水带着凉意，悄无声息地慢慢打湿庭院里的桂花。露水落下，没有一点声响，桂花被浸润，淡淡的香气在夜里飘散。无声这两个字啊，写得特别妙。夜里万籁俱寂，只有露水悄悄地浸润花朵，安静之中藏着淡淡的清冷。诗人并没有大声地抒发情绪，而是静静地去描写眼前的所见景象。而后两句呢，由眼前的景色转向心中的情思，也是全诗最动人的地方。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中秋，明月高悬，天下所有人都在抬头仰望这一轮圆月。每个人望着月亮的时候，心底或许都藏着思念。诗人没有只说我在思念别人，而是放开了眼界，想到普天之下，今夜有无数的人共同欣赏这一轮明月。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属于自己的牵挂。秋思就是秋天里的思念之情，这份思念可能是想念远方的亲人，想念许久未见的朋友。一个落字特别有灵气，仿佛看不见的思念就像月光一样轻轻地洒落人间，落到每个人的心底。很多写月亮的诗直接写出了我很想念亲人，但是啊，诗人王建写法就很温柔，他没有直白的哭诉伤感，他先是说大家都在望月，不知道这份绵长的思念会飘落到谁家。这种含蓄的写法让诗歌的余味悠长。而这首诗呢，先描景后抒情，皎洁月色、栖鸦、冷露、桂花，构成了一幅静谧优美的中秋夜景。由眼前之景联想到天下望月之人，月亮只有一轮，但每个人心底的思念各不相同。读完这首诗啊，我们不妨也可以试着在中秋的夜晚抬头看一看月亮。同一轮明月曾经照亮古人，现在也照耀我们。古诗教会我们安静地感受景色，温柔地珍藏思念。当我们想念亲人的时候，天上的明月就是我们共有的风景。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十五夜望月》给唱出来吧。

0: 小朋友们，国庆七天长假，想好和爸爸妈妈去哪玩了吗？10月1号到3号，镇江文广集团在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办了一场超好玩的11汽车嘉年华。40多个品牌的汽车集合在这里，有帅气的燃油车，漂亮的新能源电车，还有很多适合全家出游的 SUV。而且呀，我们还帮大家把优惠都打包好了，现金优惠、购车大礼包、旧车换新补贴全都在现场，爸爸妈妈不用东奔西跑跑 4S 店，一站就可以看完所有心仪的车型，省下来的时间还能陪你在花鸟市场看花看鸟呢。所以小朋友们，这个国庆别闷在家了，拉着爸爸妈妈去花鸟市场北广场逛逛车展吧。记住哦，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地点镇江南区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好车好价就等你们来发现。
1: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0: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勤奋自强、报效家国的杰出人物。他们不惧清贫，不畏艰难，凭着执着与坚守，成就不凡人生，照亮时代前路。华罗庚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数学家。他出生普通，家境贫寒，仅有初中学历，却凭着一生的勤学苦练、刻苦钻研，从杂货铺的学徒成长为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用毕生所学报效祖国。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桂台勤学的数学巨匠华罗庚。华罗庚出生在江苏金坛一个普通的小商贩家庭。小时候的华罗庚并不是天生的学霸，小学阶段

成绩平平，数学成绩也只是勉强合格。但他认真踏实，愿意吃苦，在老师的鼓励下，渐渐养成了勤学善思、坚持不懈的好习惯。因为家里条件有限，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就被迫辍学回家，帮父亲打理小杂货店的生意。十几岁的年纪，别的同学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学习，而他却守在小小的柜台前，卖货算账，打理小店生活。可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和学习的梦想。白天，华罗庚认真打理店铺生意，接待来往顾客，只要店里没有人，就立刻拿出书本，趴在柜台上自学数学知识。他没有崭新的作业本，就用废纸演算习题，没有专业老师指导，就靠着借来的几本数学书籍，一点点钻研，一遍遍推导。他学习格外投入，常常沉浸在解题中无法自拔。有一次，一位乡亲进来买东西，喊了好几声他都没有听见，嘴里还念叨着数学公式，随口爆出一串演算的数字，闹出了把数学答案当成商品价格的趋势，惹得街坊邻里又好笑又敬佩。夜晚店里关门之后，别的人都早早休息，而华罗庚却点亮一盏小小的油灯，继续刻苦学习。深秋冷风阵阵，寒冬手脚冰凉，他裹紧单薄的衣服依然坚持演算刷题，常常学到深夜，累了就揉揉眼睛，困了就洗把脸，从未懈怠。整整五年的时间，他凭着惊人的毅力，自学完成了高中甚至大学的全部数学课程。十九岁那年，他不幸染上重病，大病过后落下了腿部残疾，走路一瘸一拐。命运的磨难没有打倒他，反而让他更加珍惜学习的机会。身体不便，他就静坐在书前潜心钻研；生活清贫，他就以苦为乐，静心读书。他不怕基础薄弱，不怕起点太低，别人学一遍，他就学十遍百遍；别人放弃的难题，他会坚持地反复推敲。凭着日复一日的坚持，仅有初中学历的他，不仅夯实了坚实的数学功底，还敢于挑战权威，钻研难题。年纪轻轻就大胆指出知名学术论文中的错误，发表专业文章，震惊整个学界，一步步走上了数学研究的道路。成名后的华罗庚始终不忘初心，他一生勤勉朴素，谦逊低调，把全部心血投入数学研究，还走遍祖国各地普及数学知识，助力国家建设。

0: 儿童、青少年，还有像孕妇啊或者哺乳期的妈妈啊，一些慢病患者等等这些特殊人群就不要饮酒了啊。我们还是倡导文明饮酒啊，千万不要空腹饮酒，不要过度的劝酒，不要酗酒啊，也是切记啊。一醉方休，或者说有人有这个借酒消愁这样的不良习惯，当然我们更加是要杜绝酒后驾驶啊。控烟限酒啊，是守护个人身心健康的关键，也是文明生活的一个重要体现，所以远离啊烟酒陋习，这样才能够远离疾病的隐患。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卫啊。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的主管医师何佳佳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做好自我的健康管理。那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1: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0: 脑被誉为人体的中央处理器，虽然只占体重的2%，却消耗着全身大约20%的氧气和能量。不少人早晨起床之后烦躁易怒，头脑昏沉，会习惯性的认为没睡好。但是在医生看来，频繁的晨起烦躁可能是大脑在提醒你供血有点跟不上了。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脑供血不足的具体表现，并支招日常如何养护脑血管，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疾控中心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科主管医师何佳佳。何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和各位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些核心内容哈。在半点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啊，其中的这个三点啊，合理膳食，我们要优化饮食结构，践行三减。另外呢，就是要科学运动啊，坚持适度的锻炼来筑牢健康骨骼。包括还提到了要控烟限酒，摒弃一些生活陋习，守护我们的身心健康。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和各位

0: 为接着聊到心理平衡的这个话题了。随着社会压力在不断的增大，如今心理健康问题是愈发受到关注。那么请问一下何医生啊，我们该如何来调节自己的情绪啊，维持平稳健康的心理状态呢？
1: 现如今呀，工作压力、生活琐事以及家庭与人际关系等多种因素，让不少人时常陷入焦虑、烦躁、压抑以及一个精神内耗当中。短期的情绪不佳会影响我们的睡眠以及食欲，而长期的心理失衡呢，则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内分泌紊乱以及免疫力下降，甚至引发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有个著名的心理专家就是总结出11条保持我们心理健康的一个方法。
0: 嗯，
1: 在你苦恼的时候，要找你信任的、谈得来的，同时呀，要头脑比较清醒、冷静的一个知心朋友倾心交谈，将心中的苦闷及时倾吐出来，以免积压成疾。第二呢，是在你遇到较大的一个刺激，或者是遇到挫折、失败而陷入自我烦闷的时候，可以暂时离开你所面临的境界，转移一下注意力。暂时的回避呢，可以帮助我们恢复心理上的一个平静。当你在情感发生激烈动荡的时候，可以将情感转移到其他的活动当中去，忘我的去做一件你喜欢的事儿，比如说写字、打球、唱歌等等，从而将你心中的苦闷、烦恼以及愤怒、焦虑等负面情感转移或者是替换掉。第四呢，对外对人要懂得谦让，自我表现要适度，有时候要学会当一个配角和后台工作人员。第五呢，是要多替别人着想，多做一些好事，可以使你的心安理得、心满意足。第六呢，是做一件事情要有始有终。当你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可以从容易解决的问题入手，逐个解决，以便信心十足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第七呢，在对于性格急躁的人呢，不要做力不从心的一个事情，并避免超乎常态的一个行为，以免紧张、焦虑、心理压力过大。第八是对别人要宽宏大量，不要求别人一定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办事，原谅别人的一个过错，给别人一改错的机会。第九是要保持人际关系的一个和谐。第十呢，是自己要多动手，要破除一个心理依赖，不要老是停留在一个观望的阶段。最后呢，是要制定一个既能使你愉快而且又切实可行的一个调节身心的计划，给自己希望，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4: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6: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6: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6: 感受光阴之美。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第一年，香港歌坛没有太大的变化，闪耀的依旧是八十年代的一批老将。而在华语歌坛另一重镇台湾地区呢，大批歌手纷纷的抢滩。罗大佑推出了两张一套的新曲加翻唱集《情歌罗大佑》，齐秦也紧跟脚步推出了新曲加翻唱的专辑《爱情宣言》。赵传在1990年组建了个人的音乐工作室，但是经营状况非常不好，直到李宗盛为他写了一首名叫《我是一只小小鸟》的歌。

1990年台湾乐坛最引人注目的，我想一定是庾澄庆。那一年他推出了自己的第五张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在香港、台湾两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而专辑的主打歌曲《让我一次爱个够》也让他成功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进一步为他在内地打开了知名度。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另一位台湾歌手薛岳推出了他的专辑《生老病死》，专辑中的《如果还有明天》《灼热的生命》等等作品闪耀着动人的生命的光芒。如果真的有人用生命在歌唱，那我想说的就是薛岳。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年仅36岁的他已经到了肝癌的晚期，在录音的时候他必须用椅子抵住自己的上半身才能够发出声音。1990年的9月17号晚，薛岳拖着身患绝症的身躯出现在了台北个人演唱会的舞台上，而演唱会结束之后的20天，10月7号，薛岳入院治疗。10月24号，因为已经没有体力梳头，薛岳要求剪去自己留了多年的他标志性的长头发。1990年的11月7号下午的2:04，薛岳在台北逝世，留下这一首《如果还有明天》。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6: 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8: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9: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某个路口突然回头，却发现往事早已褪成泛黄的墨片，连眼泪都凝成琥珀，悬在记忆的枝桠上摇晃。世界在喧嚣中旋转，而孤独却沉淀成更深的静默。像歌词里那句被风吹散的叹息，在空荡荡的街角反复回响。原来最深的痛楚是终于读懂了命运的潦草，却再也捡不起被碾碎的年少星光，只能在暮色四合时用呼吸丈量曾经相拥的温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那些被时间揉皱的约定，被沉默冻结的思念，在副歌的旋律里逐渐显影。当爱情成为备忘录里褪色的字迹，我们终于懂得，最痛的遗忘不是恨意汹涌，而是连遗憾都失去了形状。月光在琴键上流淌，那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告白，都化作散场的电影票根，在抽屉深处积攒成时光的灰烬。有些人注定是未完成的诗行，在岁月皱褶里闪着微弱的光。放手或许才是最后的温柔，让凋零的花瓣成为新生的土壤，让未熄灭的星火点亮下一个相遇的晨光。

当分开的话，我一次都不敢说，遇见我知道你还是爱着我。宿命感与无力感在旋律中翻涌成海。成年人的告别往往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心照不宣的退场。像秋叶离开枝头时，仍记得春日的温度。那些未说出口的痛楚，在眼泪撑得太久的瞬间坍塌成沙，却在风中画出祝福的形状。最深的爱，或许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清醒，是放对方往更幸福处漂泊的决绝。当我们终于学会用微笑代替追问，在时光的皱褶里，那些没说破的懂得反而成了最恒久的温柔。

们总在霓虹闪烁的街角练习告别，却在某个相似的雨夜被回忆击穿。那些积攒在旧围巾上的香水味，未兑现的旅行承诺，都成了时光裂缝里细碎的玻璃渣。

越是想要轻拿轻放，越会划出新鲜的伤口。这座城市每天都在上演转身的默剧，而每颗心都藏着一间永不打烊的疼痛陈列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些散落在咖啡店的约定，被时间揉碎成玻璃上的雨痕，像沙漏里不肯坠落的沙粒，凝固着某个欲言又止的黄昏。当霓虹在车窗上流淌成银河，回忆不再是刺痛的荆棘，而是月光下轻轻摇晃的秋千。或许真正的释然，是终于能笑着谈起那些灼伤过掌心的名字，看旧时光在指缝间化作蒲公英，飘向更远的天际。后来者终将明白，有些离别不是终点，而是让彼此成为彼此生命里永恒的记忆。
4: 睡比较起来，痊愈的比较快，

潮水般起伏的旋律裹挟着欲言又止的深情，每个字都缀着沉甸甸的挣扎，呼吸都变急促，像极了在感情漩涡中缺氧的我们，明知该放手却攥得更紧的执念。当副歌撕裂空气，恍然惊觉悬溺本身就是爱情的模样，悬浮在清醒与沉沦之间，溺毙于甜蜜与苦涩的交界，这样的坠落或许比安稳的着陆更接近真实的心跳。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这首《乡愁四韵》是一首真正意义上把诗唱成歌的经典，余光中先生的文字配上干净悠长的旋律啊，由李健福清澈沉静的嗓音来唱出，一开口就满满是绵长的思念。提到台湾的早期民歌啊，我觉得小茉莉是绕不开的，清澈和纯粹，包美胜的声音清甜又干净，像清晨带着露水的花朵，没有一丝杂质，只有简单的美好。

这是来自于包美胜的小茉莉。我们下面要一起来听一首充满诗意和仪式感的歌，叫做告别，温柔深情又带着淡淡的释然。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今天在听台湾的一些很好听的经典老歌，下面的这个名字叫《微风往事》，光听名字就充满了画面感。微风、夕阳、旧梦、往事，安静又治愈。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平凡日子里的怀念。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止目前，在 G3215 高速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118公里处，过翘级枢纽4公里的位置发生的交通事故仍在处理当中，现场占据第3和第4车道，后方车多环行，受此影响往上海方向的